上午八点，我是满江，任由裙角随风飞扬，勇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歌声记录青春里最美的瞬间。

0: 状态，现在开启，
1: 现在开启
0: ，Mr. Radio， 动听无极限。

无论怎样，谢震廷当年敢把自己的故事摊出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点勇气就已经非常值得我来尊重啊。这首歌是爱丽丝1993啊，每次听她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其实都像是对她自己的过去的不开心的地方或者是不完满的地方的一次重新来过。8:05，欢迎你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在星期六和星期天的早间直播。我是孙杨，我将会在每个星期六和星期天的上午陪伴大家一整个上午的时间，正好赶上这个假期的第二天，算是一个周末和这个中秋假日的一个重叠的部分，希望大家能够双倍的开心。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当春风吹来一阵白日梦。

这位早起空腹运动的朋友说，今天要好好打卡，几天没运动了，出差几天胡差，在今天要开始该还回去的朋友呢，我看你的昵称就可以把这个行为对应上去，它叫美式咖啡不加糖啊。一般喜欢空腹早上做个有氧的朋友呢，或者是非常坚持运动还有饮食的朋友呢，哎，他们喜欢喝咖啡的时候呢是坚决不会加糖的啊。我们继续来听这首 Ellie Goulding Love Me Like You Do。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动听无极限，在周末以及中秋假期的第二天当中跟你问候早上好，我是孙杨。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1: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2: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Chris.
1: 我要我的音乐。
2: 晨间能量已就位
0: ，Ready for the hit。
2: 今日好状态，现在开启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

是一首经典作品的翻唱，庾澄庆这一张翻唱专辑《翰林夜总会》其实也非常有年头，它也成为了很多人心中的当年的经典。这是90年代的一张翻唱专辑的作品，翻唱了凤飞飞的那首

苏打绿这首歌是喜欢寂寞，有人喜欢寂寞吗？在假期的时候好像反而有的人还挺喜欢寂寞的，就是那种大家都在外面去打卡，或者是大家都去景点拍照，这个时候呢，诶，家里面好像变成了反而更舒适的一个地方，也没有人打扰啊。这个时候反而进入到一个更好的心流的状态，自己可以享受这种所谓的完美的孤独。我们继续来听阿牛的《爱我99》。

0: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就像很多的创作者喜欢在自己作品当中经常提到一个人物，黄玠也是，在他的作品里面经常会出现的人物是 Diana， 各种各样关于 Diana 的生活，他的故事不止出现过那么几次而已啊。黄玠的这首歌是他的生活，希望每个人在周末的时候都有一颗快乐的心脏。9:05，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动听无极限。今天早间直播的这是第几个小时啊？在这边跟大家说明一下，因为我们的节目其实从6点就开始了，只是我从7点才开始跟大家来讲话，所以很多朋友在想说周末到底早上第一个直播是几个小时啊？其实就是6个小时。周末我们3个时段是从早上6点一直到中午的12点，中午的12点到傍晚的6点，再从傍晚的6点到晚上的应该算是跨过第二天的0点，每个直播时段都有一个主持人6个小时在这边陪伴大家啊。继续要听到这个小时的第2首歌，王菲的《天空》。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不在现场唱这首歌了，但流媒体时代的 Gen Z 又把它翻红了。说到底，一首歌能让全世界的乐评人集体破防，也许本身就是一种成就吧。 Right? It's the guilty pleasure that never quits from Black Eyed Peas, My Home.

0: I'm gonna make you work, make you work, work, make you work.
1: Number three. 好了，真正改变黑眼豆豆命运的一首歌来了，就是这首 Where is the Love。 时间倒回25年前，2001年9月11号那天， Will.i.am 冲进房间大喊，我们被袭击了。是的，那天双子塔在全球的注视下轰然倒塌。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Will.i.am 的奶奶跟他说，上天给了你一月的礼物，你不该躲在家里，你应该去做你能做的事情。于是他和团队写了这首歌，关于反恐，关于反种族歧视，关于反暴力，关于 CIA。 歌词直接点明了很多当时不敢说的关键词。这首歌在英国拿了6周冠军，是2003年全英销量第一的单曲，官方 MV 的播放量也突破了10亿。 Washington Post 说，是这首歌把黑眼豆豆从地下拉到了主流，一个911后的伤口变成了一首全世界一起唱的歌。 People killing, people dying, and they keep praying for the lives. Here's the masterpiece from Black Eyed Peas, Where is the love?

Number two， 倒数第二首咯，后面真的是越来越精彩了。如果说 Where is the love 是黑眼豆豆的灵魂，那这首歌就是他们的派对中枢神经，就是这首 I got a feeling I got a feeling。 神曲必有神人指点，这首歌是 David Guetta 操刀制作的。 Will.i.am 说写歌的那天他在录音室里想的是日子很难过，我想给全世界想出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你的城市听觉特调 Music Radio 音乐。

任素汐，这首歌是岁岁。望所有人岁岁平安。10:04了，欢迎你再次回来，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动听无极限。后面这个小时是什么来着，还记得吗？10点开始，音乐好时光将会陪伴你，我是今天上午到午间的主持人孙杨。我们继续在假期的第二天跟大家听歌，继续来听艾弗杰尼的青春舞曲。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月亮为什么有？

0: 高效办公，一支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快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

다시 사죄 한 번만 부탁드릴 수 있어요? 네.

0: 人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2点整。
1: It's 12 o'clock, Beijing time.
2: 嘿嘿，中午吃饭可不能喝酒哦。
3: 中西融合，互有健康。延安市首家三级甲等中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忙了一上午了，休息一阵，养足精神再战斗。

Jason 的最佳损友啊，感谢大家的关注还有留守。在这个时间段，让我们继续来刷新到的是百度地图，一起来看到目前我们市区内的一个通行状况。目前呢，圣地路由东向西，从太和山路到 G210 拥堵708米，双大道由西向东拥堵524米，长青路由西向东在电厂一路附近拥堵458米，以及双大道由东向西从尹家沟路到东三巷缓行325米。以上路段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加重拥堵的趋势啊，所以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到我们各位驾驶员朋友，一定要跟前面车辆保持到一个安全的距离。那堵车不堵心，继续来听一听我们的987。接下来马上要分享到这首歌，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来自孙燕姿《开始懂了》。

0: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1: 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节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非常熟悉的来自孙燕姿的我不难过啊。那么最后一首歌的时间是来自回春丹的鲜花，再次把这首好听的歌曲送给大家。那我们上半段的假日随身听也要先告一段落了啊，那么稍后在14点再继续跟大家不见不散啦。

Little Dance， 这首歌也是十年前 Trip House 的标杆作品了。说说马丁·简森啊，丹麦知名的 DJ 电子音乐制作人了。北京时间13:11，音乐好时光。

滚动的 bassline， 还有干净利落的鼓组，这首歌纯正的 UK 人声 house。 接下来我们依然停留在欧洲 Euro House 要带给你了 Summer Dream My Candy。

Felix Jean, Jasmine, and Nobody。 Felix Jean 是来自德国的制作人，这一小节听到的歌曲都是比较清爽顺滑的 House 律动，也没有非常重型的 Job 部分啊。马上听到这首歌，应该是大概10年前 Future Bass 黄金年代代表性的温和的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girl。
1: 这首歌整首歌都在模拟一通电话的对话，两位老哥聊天啊，然后交替说着自己喜欢女孩的这个细节，后来慢慢发现他们爱上的竟然是同一个人，惊了家人们，咱就是说整一个绷不住了，对不对啊？北京时间13:36，接下来 R&B Hip Hop 元素 Jordan You and I。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4点整。
1: It's 14 o'clock Beijing time.

经典作品《野百合也有春天》。北京时间14:04，热曲春飞扬，下午好，9月26号星期六，要祝你假期愉快了。当然，一首歌一段故事，如果今天的某一首歌曲让你想起了曾经的一段回忆、心事或者是感悟，欢迎把你的故事加歌曲的名字以文字的方式发送到投稿邮箱裴庄的全拼 SER.CN。你的故事将有机会经过整理，在稍后上线的栏目里和大家见面。张学友，秋意浓。秋

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随着非常好听来自犬儒乐队的皮囊，我们今天的假日随身听也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你们两个小时的喜欢关注留守支持，再次祝大家中秋快乐，记得要吃月饼哦，拜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

0: 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周深的新歌《我们不散》在这个月的月中了啊，9月15号发行的。值得一提的是，这是正在热播的电视剧《生逢其时》的片尾曲。那这部剧呢，也是我们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爱奇艺出品的。北京时间16:19，热曲收费啊，这小时听到的都是新歌。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0: 哎，老张，你孩子婚宴酒落听了吗？
1: 哎呀，还没呢。哎，正好啊，你快给我推荐推荐啊。
0: 这婚宴用酒啊，得大气喜庆。哎，知生酒就挺合适啊，现在卖也划算。
1: 知生酒，哎，品质怎么样啊？
0: 知生是央广优选的高端酱酒，直接选用9年老酒做酒基，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4瓶送2瓶，买2箱还再送1箱，多买多送，4个字儿。货真价实。
2: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十载风雨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四渡赤水出奇兵，
2: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3: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尽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的运动战。

0: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胜算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开国中将张震亲历战役全过程，1995年留下珍贵的口述介绍。
1: 毛主席自己讲，四渡赤水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渡赤水是保旧的风筝。
0: 1935年1月至3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2: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包围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
0: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突破包围圈。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送到渡口，用血肉相连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3: 只有两块门板，就写你的名字在高的，两股号这样做。
4: 老街坊们就纷纷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1米1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两个门板，两个银元。”
0: 完成一渡，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一举夺取娄山关，收复遵义，取得长征以来首场大胜。三渡赤水在茅台镇全军造势，故意暴露行军踪迹；四渡赤水却全程隐蔽夜行，一明一暗两套战术，正是此番机动作战蕴含的制胜谋略。国防大学军事专家金一南对这场经典战役进行了解读。
5: 四渡赤水是红军呢很快的由被动转入主动，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获得了红军长征来空前的大胜，就围歼了国民党吴奇伟纵队的硬师，取得了大胜。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作战方针都在不断的调整，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通过运动战寻找这种夹缝。另一方面呢，当时红军的这种情报系统、监听系统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军委三局，他这个整个的就监听国民党的电讯，这些也是我们红军的幕后英雄。我速赶来
6: 贵阳，我速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
7: 周兄，回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
0: 1983年上映的《四渡赤水》是国内首部全景展现四渡赤水战役的故事片。影片恪守历史真实，不仅赴赤水河畔战地实景拍摄，邀请亲历战役的老红军担任顾问，更把四渡赤水这段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程梳理得清晰明白。该片斩获第4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留存下珍贵的红色影像档案。回望这场战役，3万红军依靠灵活机动，彻底摆脱40万敌军围困。滇军主力调离，云南门户大开，为巧渡金沙江、北上长征奠定基础，完成从战略防御向主动机动的关键转折。90载岁月流转，四渡赤水淬炼的指挥智慧与红军精神仍被不断解读。金一南说，
5: 四渡赤水 其实对红军指挥体系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对红军队伍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我们通过遵义会议，通过四渡赤水，你从整个宏观力上看，挽救了这个党，挽救了这个红军，而且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史上吧走过这个生死

0: 是永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

0: 的力量。
1: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月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月亮刚升起来时特别大？
1: 这么惬意呢，干嘛呢？
2: 我有个特别大的秘密，咱们先看看旁边有没有人。
1: 你干嘛呢？什么秘密啊？
2: 没准我就能拿什么科学基金了。昨天晚上我发现啊，我家对面楼旁边那个月亮啊，老大了，特别大。
1: 多大？
2: 跟鸟巢差不多，特别大。
1: 鸟巢？
2: 真的，这不是最重要的。嗯，就是它过了一会儿升到天顶上的时候，
1: 就变成鸟一样了，
2: 它就变成鸟了，巢没了，变小了。嗯，你说这是不是个大发现？
1: 啊，你是来逗我来了？
2: 不是，不是逗，我跟你严肃讨论呢。
1: 你的意思是，它在地面的时候挺大的，为什么到空中就变小了，是吗？
2: 是的。
1: 很正常，很正常啊。这很多人他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月亮靠近地面的时候，所以就它离我们会更近啊，就看着更大。
2: 难道不是吗？
1: 当然不是了，它在头顶的时候啊，你反而比它在地平线的时候要离它更近，因为地球它是圆的呀，所以月亮在头顶的时候，它的这个距离就会少掉一个地球半径呢。
2: 哎，等会儿，那它明明更近，为什么看着更小啊？
1: 因为变大这件事儿，就是它主要是发生在大脑里，它不是在月亮身上，你知道吗？这个叫月亮错觉。我问你，月亮在地平线附近的时候，它的旁边是什么？是不是树啊、
2: 楼、
1: 桥啊？哎，全是参照物，对不对？啊，那大脑把这些东西放进同一个画面里一比较，你是不是就觉得月亮特别大？比如说，你把一个乒乓球放在一堆小积木旁边，
2: 哦，它立刻就变成了网球了。篮球了，
1: 差不多吧，差不多。就月亮它升到高空的时候，你在想它旁边是什么？
2: 空空的天，啥也没有啊。
1: 对呀，它没有参照物可以比较啦，是不是？所以大脑就不再把这个月亮再给它放大了。
2: 还有一个啊，就是我发现，就那种刚升起来的月亮啊，它就有点什么黄色、橙色，哎，就特别好看。等它升到天顶上的时候，它反而就变淡了。哎，你说是不是空气有这种放大呀、缩小啊，或者给我们的视觉造成一些影响的作用呢？
1: 我跟你说，空气它会让低空的月亮它的颜色更黄，然后人的视
2: 觉，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它可是不会把它放大的啊，不会把它放大成超级月亮。所以你觉得它巨大，纯粹还是你的视觉错觉。
2: 所以这么说，最会修图的并不是我们的手机，而是我们的大脑。
1: 对，而且还是自动开了美颜还不能关的那种。
2: 你说咱俩在这儿巴巴的啊，那能验证一下吗？我不相信的。
1: 来、你下次赏月的时候记得啊，来伸出你的这一只手啊，
2: 伸出来了，
1: 竖起大拇指，哎，你分别去比一下地平线的月亮，然后再比一下你头顶的月亮，
2: 我比一比啊，
1: 哎，你都比一下，你就会发现了，月亮和拇指的比例它基本没变。
2: 原来真是大脑的问题，
1: 我机智吧？我也能理解我们的大脑嘛，因为它也是为了让我们。

0: 对这么一部广受欢迎的英雄传奇，几百年来《水浒传》的版本一定是非常复杂的。按照回数来分，《水浒传》有八个版本，其中前三个100回本、120回本、70回本，那就这三个比较重要。按照文字来分，《水浒传》可以分为繁本和简本两大系统。就简本的情节啊，可能比繁本多，但它的文字比繁本少，文字比较简单。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户外骑行是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复杂的运动项目，自行车运动是一种耐力运动。首先要带上足够的水，第二要注意防晒，晒黑不要紧，关键是不能晒伤。第三，在长距离的骑行，高温缺水使得车手很容易耗尽体力，注意随时补充能量。骑车锻炼时，不要选择市区马路作为锻炼地点，因为汽车尾气及尘土对运动中的人危害极大。骑车必须戴头盔，因为头盔能有效降低摔下车时发生脑震荡的几率。 Miss Radio 音乐之声，我们一起加油。

圣杰合作的经典作品《你那么爱他》。北京时间17:19，热曲声飞扬。来看一下云 TV 上留言的各位朋友们啊，浅浅一笑，钟哥节日快乐，辛苦了，谢谢你，浅浅一笑，节日快乐。今天南京下雨，宅在家里听音乐之声。南京的朋友，紫罗兰，哥哥的声音出来，心想今天的主持人应该是钟哥，喜欢从哥哥的生活到闲公主，越听越有味。前面的听到的文化作品那一下节，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两位的合作。

0: 歌曲《北极雪》，
1: 不知道你的城市有没有下雪呢？
0: 这小节听到的歌曲都是对唱或者是合唱的作品。TF 上露露的妈妈，冲哥下午好，假期快乐，今天的天气不错，一家人做的辣条子还是家里的味道香啊，爱吃的烤了，下午去公园遛弯，最喜欢你叫我胖胖，冲哥回答的好啊。石大哥说，冲哥嗓子感觉有点干有点哑，多喝水保护自己，还等着你炖大鹅呢，谢谢这位石大鹅朋友啊。不知道今天听节目的你城市天气如何，接下来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两位的合作，卢冠廷莫文蔚，一生所爱。

0: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低钠，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2: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 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感受到你的尊重和在意。

差15首，而 Rolling Stone 的读者票选他为最烦人的歌曲第一名。外行一片叫好，内行全跌眼镜。Will.i.am 一开始写这首歌是给 Pussycat Dolls 的，后来他自己留了下来让 Fergie 唱，结果 Fergie 那种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演绎硬是把一首低俗流行歌变成了一个文化现象。这首歌的成绩是澳洲2周冠军，去庆祝的人们一个出口，于是2009年6月就做出了这首歌。这个出口开得有点太大了，这歌当年直接空降 Billboard Hot 100冠军，一坐14周，它是 iTunes 史上下载量最高的歌曲，全球数字销量超过1500万，视频播放量更是突破14亿。全世界从婚礼到毕业派对再到跨年烟花秀，你在任何有人在庆祝的场合都能听到它，简直就是2009年全球派对的代名词。经历过09年的人都知道，这不是一首歌，这是一种记忆。这首歌出来的时候，你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打开 radio 都逃不掉那句 Tonight's gonna be a good night. You got nowhere to hide. Represented by Black Eyed Peas. I gotta feel it.

0: Number one。
1: OK， 我猜你了解黑眼豆豆大概率也是因为这首歌，因为它本身就让人记忆深刻，它叫 Boom Boom Pow。 这首歌的编曲 Will.i.am 用了大量的 Auto Tune。
2: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杀鸡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杀鸡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3: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4: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老同学，再来尝尝我带的酒。
1: 嚯，不错呀。哎，支撑什么来头？
0: 这是央广优选匠心打造的高品质酱酒。这市面上的酱酒啊，一般都用3到5年老酒作为基酒，支撑的酒基啊，直接选用9年老酒，再用12年陈年老酒勾调。
1: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0: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2: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坤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3: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德华老师离世，音乐领域同时一个符号般的人物，但是只要那些音乐作品还会响起，这个人就永远没有离我们太远。18:45，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0: 回顾学术史，《说传》的作者其实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说是罗贯中，第二种说法是施耐庵、罗贯中合著。那从这类题名来看呢，都是《水浒传》的主要作者是施耐庵，而罗贯中是第二作者，或者说他编次，他是整理者、编辑者。第三种说法就是我们熟悉的最晚出的施耐庵独著说，这也是明朝人提出来的，但是时间比较晚。
1: 从成书之谜到版本流变，从文本内核到文化影响，吉林大学教授深入浅出解读《水浒传》何以成为经典名著。上云听 APP 搜索7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节奏混搭，情绪激荡，重启你的清醒记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月圆人团圆，好礼传心意，黄土情中秋特惠来袭，新品沙棘鸡心果到店免费品尝，多款礼盒限时直降，月饼沙棘鲜果福利满满，地道延安好礼送礼团购首选，400-0011-335黄土情特产店。
1: 品味生命之源，享受健康之泉，天然富丝若简迪娜，甘泉美水，饮用天然矿泉水，水源好，水才好。联系电话0911-4220-000。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3: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19点整。
1: It's 19 o'clock Beijing time。
2: 你又没喝酒吧？酒后可不能开车哟。
3: 延安市三级甲等中医医院延安第三医疗集团总医院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生命至上，精诚济世，每个春夏秋冬都有延安中医人为您的健康护航。

刺激你的流行神经，挑动你的听觉极限，引导音乐发烧潮流，华语乐坛顶尖指标 Music Radio 中国 Top。

19:06，你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中国top排行榜。不知道今天接着继续听歌，一起一直听歌到零点。接着这首作品是来自赵雷的《南方姑娘》。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2: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0: 延安交通音乐广播21点整。
1: It's 21 o'clock, Beijing time.
2: 夜间行车，请您学会保护自己。

0: 台最后一响是上海时间19点整，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请记住，我们
1: 一道红色电波，代代薪火相传，
2: 传递政策主张，传播新鲜资讯，
1: 讲述民生故事，见证延安发展。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带你聆听延安声音，
2: 感受延安魅力。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你好，延安》，我是白琳，
4: 我是王健。今天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
1: 历史上的今天，让历史照进现实。
3: 1937年9月26号，毛泽东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八路军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同时指出向衡山山脉及其东西北三方向突击，展开敌人侧面游击战争计划，暂时尚无执行条件，要待敌人更深入，后方更空虚时才能执行。
4: 1941年9月26日，毛泽东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会议同意刘少奇回延安休养。刘少奇担任的华中局书记与新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饶漱石代理，董必武兼任南方局宣传部部长。会议通过中央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等。
5: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3: 各位听友周末好，一起来回顾本周的重要新闻。城市更新以民生为本，我市因地制宜持续推动城市更新，眼下城区地下管网改造、海绵设施建设、路面修复等工程正有序推进，一批老旧小区正在告别旧面貌，迎来居住环境的全面蝶变。来听本台记者陈亚妮的报道。
6: 走进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工人们加紧开展海绵设施铺设作业。百合家园小区建于2004年，居住人口2680人，是宝塔区典型的建成年限久、基础设施薄弱的老旧小区，长期存在路面破损、管网老化、停车秩序混乱等民生痛点。宝塔区桥沟街道办事处宅泽沟3期海绵城市建设项目于今年5月启动开工，目前项目整体进度已完成80%。宝塔区百合家园宅泽沟3期海绵建设项目负责人景江超：
7: 百合家园宅泽沟3期海绵建设项目，建设内容包括地下管网改造及海绵建设项目，目前已完成热力管网、自来水管网、雨水管网、污水管网改造，通过本次改造能减小暴雨时小区内涝风险，加强水资源的二次利用，改善小区整体居住环境。
6: 城市更新要看群众需求，桥沟街道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统筹抓实辖区老旧小区改造各项工作，街道主动对接住建局、财政局等职能部门，全面摸排老旧小区底数，科学谋划改造方案，广泛征集居民意见建议，把群众期盼融入改造设计方案，全方位推进小区体制升级。随着工程稳步推进，居民们也亲眼见证着家园一点一滴的喜人变化。宝塔区百合家园小区住户李虎：
8: 这个是个好项目，以前的小区因为小区道路窄、绿化差、杂乱，下雨天管道排水直接不利，回来停车下班很困难，后期咱现在改造的话，路面也加宽了，后期绿化慢慢变得井井有条了。
6: 宝塔区桥沟街

0: 到党工委副书记贾小宁。
1: 桥沟街道将持续巩固老旧小区改造成果，依托小区打字部、业主委员会、物业服务企业三方联动机制，共同协商建立常态化、规范化长效管护机制，实现改造一次管好长久。同时，加快推进剩余老旧小区改造进度，持续补齐民生短板，优化人居环境，不断提升辖区居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0: 南城一品小区改造现场同样施工有序，工人们正在开展管网检修、地面铺装作业、地下管网更新改造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宝塔区南城一品小区住户呼延国：
2: 原来都好多地方都烂了，现在都换成新的了，车味严重的正义了，新修了两个广场，人该出去转一下去拉个散散花。
0: 宝塔区南城一品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负责人白科兴：
3: 南城一品基础设施更新改造项目从2025年11月13号开始，截至目前已完成了采暖、自来水、雨水、污水管网的改造，地面工程正在逐步恢复，预计2026年10月底完成全部更新改造。通过此次更新改造，从根本上解决了地下管网的底漏泡沫的问题，保障了居民的日常生活需求，改善了居民的居住环境，极大的提高了居民的幸福感。
0: 2025年以来，宝塔区聚焦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城中村改造、危旧房治理及公共空间优化等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城市更新行动，已先后实施金悦小区、南城一品等13个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概算总投资 3.63 亿元。其中三个项目已完工，2026年计划申报九个项目，其中宝塔山街道杨澜片区、桥沟街道罗家坪新村小区及周边等四个项目已在推进中。目前我市城区城市更新项目已完成总工程量的 93%， 计划2026年12月全面完工，项目全面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完善城市配套功能，提升城市宜居品质。
4: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5: 接着来回顾本周时政方面的重要新闻。本周三，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调研民政工作，看望慰问服务群众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政工作的重要论述精神，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省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用心用情为老百姓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不断提高延安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王海鹏来到宝塔区冯庄乡慈善互助幸福家园，实地调研农村养老助餐等工作，同就餐的老年人亲切交谈，关心地询问饭菜品质、就餐收费和日常服务等情况，并祝大家中秋快乐、身体健康。他强调，要聚焦农村老年人现实问题，坚持稳中求进、尽力而为、量力而行，不断探索优化运营管理模式，建立健全常态化、可持续的服务机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营养均衡，努力让更多老年人享受到安全、便捷、优质的助餐服务。
5: 在市社会福利院，王海鹏查看了特困人员集中供养、行为矫正、医疗服务等工作，对工作人员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他强调，要始终胸怀仁爱之心、关爱之情，持续深化探索医养康交社一体化、专业化服务模式，关心关爱服务对象和工作人员，坚决筑牢安全防线，不断提升特困人员照护服务质效，让他们时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6: 在宝塔区桥沟街道向阳社区，王海鹏

0: 调研了社区养老和健康服务、日常服务、儿童看护等工作，同社区工作者深入交流。他强调，要突出党建引领基层社会治理，以一老一小等为重点，加快推进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结合市属国企改革，推动医疗、康养等专业服务向社区和家庭延伸，一站式满足群众多元需求，不断提升基层社会治理的精细化、人性化水平。市政府党组成员崔坤市指有关部门负责统治参加调研，
1: 学习贯彻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精神。
2: 本周四晚，菊耀延州邱正好、月圆国盛共欢歌延安新区第三届金秋菊展在市人民公园开幕，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刘小鹏以及市文旅局、民政局、宝塔区、新区有关负责同志出席活动，并共同为菊展开幕按下启动键。
0: 开幕式在铿锵有力的少儿腰鼓中拉开帷幕，陕北民歌、优美舞蹈等表演轮番登场，吸引市民游客驻足观看。随后校园联合文艺汇演精彩接棒，来自宝塔区11所中小学师生一一献礼，展示新时代延安青少年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本次金秋菊展从即日起持续至10月下旬结束，由新区自主培育的60万盆菊花竞相绽放，绘就出延安别样多彩的金秋画卷。此外，现场还增设了非遗大集、科普研学等特色体验板块，让市民游客收获更加丰富的节日体验。
1: 奋进强国路，阔步新征程。
0: 接下来回顾你好延安，一城书香润延州，我是以建设文化强势为目标，依托流动书屋、城市书房、阅读驿站等阵地，擦亮延州阅读品牌，推进书香延安建设，让优质公共文化资源下沉乡村，走进机关，融入群众日常生活，为城乡发展注入深厚精神动能。来听本台记者苏欣欣报道。
3: 在安萨区沿河湾镇高家某村流动书屋里，书架整齐排列，党史党建、健康科普、文学小说等各类图书一应俱全。村民们闲暇时间来到这里，沉浸式享受阅读时光。安萨区沿河湾镇高家某村村民康玉强：
4: 作为我来说，我是一个种菜的，我希望能看到种植方面这些东西，看了以后呢，整个对我们的生产啊、生活了各方面有很大提升。
3: 过去高家某村悦来阵地设施老旧，藏书不足，市图书馆帮助村里完成书屋翻新升级，配齐悦来设施，选配500多册贴合群众生产生活需求的图书。安萨区图书馆馆长云介军：
5: 安萨区图书馆将扎实做好后续保障工作，常态化对接市图优质资源，更新图书，共享阅读服务，保障图书是长效用人。根据村民的实际反映，再进一步开放电子图书，扩大图书的阅读量和阅读资源，打造全民阅读的示范阵地。
3: 在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流动书屋，市图书馆为这里配备了近千册图书，涵盖法律、历史、文学、管理等领域。支队干部职工也纷纷从家中拿来自己的藏书与同事分享，让书屋的藏书更加丰富多元，也潜移默化提升执法队伍综合素养。延安市交通运输执法支队综合科干部李廷玉：
6: 在我们吃完饭的时候，离上班期间还有点空余时间，我们能在我们读书角里面丰富

0: 考验的是执法人员的综合素养，而综合素养的培养途径正是来源于书籍，来源于阅读。执法人员基本素养的不断提高，才能将执法为民的理念贯彻落实。
1: 为打通公共文化服务的最后一公里，延安市图书馆持续拓展馆外延伸服务，已建成分馆、流动书屋、阅读驿站等各类馆外延伸服务点105个，实现纸质书、电子读物、有声资源通借通还，所有公共空间和基础服务全部免费开放，全年无休。

痛痒生命中最美丽的一天，歌词里有太阳，有月亮，有彩虹，很多天空中的意象组成了素材，讲了这个有点模糊有点朦胧的故事。所有生活在地球上的人们共享着看到太阳感受到的希望和温暖，也共享着望向月亮的时候感受到的沉浸思索和一点思念，还有看到彩虹的时候那个欣喜和幸运联系起来的感受。在一年中月亮很圆的一天，和你一起听歌到深夜22:07，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达达浮出水面。

然后那些歌那些曲调我们还记得，我们还会哼起，他们就依然是我们喜欢的音乐人。致敬李玟，致敬赵英俊，致敬刘欢老师。22:16，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他是周慧。这首歌是《不了情》。就在这个时候看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溪里的牛说雨停了。对啊，赵英俊说了他来的时候是傍晚时分，所以他今天来看过我们了，希望这个时候他和刘欢老师已经汇合在一起了。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一个人的气质不仅体现在仪容和穿着，更在于内在与谈吐。言语温和，谈吐优雅得体，别人自能干。

原本牵手用的手指，如今只能双手合十。

所有不容忽视的歌声，网罗潮流金曲，快歌、慢歌、热歌，和你心里的歌。周一到周日晚上7点到9点。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即使生活忙碌，也不要忘记犒劳一下自己。987阳光地带，用一首歌的时间疗愈你，
1: 守护心灵绿码，保持阳光心态。987温馨提示您，当你及时察觉并梳理情绪，常常会发现你所担心和忧虑的事情可能根本没有那么糟糕。提笔简单记录下你的想法和感受，或者找亲近的朋友慢慢倾诉，都能帮助你释放情绪，缓解压力。

深夜十一点，我是满江，在人来人往中慢慢学会平静接受。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用好音乐

棉花糖的歌一切都是为了与你相遇。23:04，已经来到深夜，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正在直播《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又看到了熟悉的听友，好像通常也是在很晚的时间才会出现的段弦，千里夜未眠，没错。Thomas JP， 晚上好。还有小萝卜头，刚才在10点多的时候说雨已经停了，但是风又来了。现在是23:05，这个时候风雨情况怎么样？怎么没有继续预告的人了？啊，不是预告，就实时来，同步最新的这个天气情况的听友，这个时候可以发布一则留言了。小米刚才留言说今晚下雨看不到月亮，边听公分时，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我懂你。接着来听到的歌来自潘玮柏爱。

0: 亮负责圆满，
1: 我们负责陪伴。
0: 我是孙小兔，
1: 我是张小月。这个中秋我们在音乐之声
0: 一同解锁月亮有知识。为什么电影有月光宝盒的设定？
2: 低月低如蜜
3: 妈，你别这样，这我这心脏是有刚才吓我一跳，我以为我真穿越了呢。
4: 大话西游里的片段我昨天晚上又重温了一下，哎呦，太经典了。它里面有个特别有意思的设定，
1: 月光宝盒。对，你刚刚不就是在演那一段吗？
4: 对，而且你打开之后那个月光一照啊，就能回到过去了。哎，你说这个设定一出来，哎，大家特别容易就一下接受了，觉得特别合理。
1: 对啊，因为它跟我们中国人对月亮的传统想象有关系的。
4: 有什么关系啊？
1: 你看月亮啊，它是不是有圆有缺，从朔到望，再由盈转亏，周而复始。古人看见月亮的圆缺，其实就是在看时间怎么往前走。其实所以在我们的文化里面，就月亮它不只是天上的风景，它其实是时间和变化的提醒。
4: 哦，感觉有点像个什么月亮时钟。所以月光能影响时间这个设定，其实是我们骨子里就天然认同的。
1: 对呀，电影它只是把这个想象就是变成了一个具体的道具啊。月光一照，时间流逝，我们不觉得违和。它最厉害的我觉得就是拍出了我们为什么那么想回到过去。你看至尊宝一次一次用月光宝盒回去啊，说到底就是因为他总是忍不住想，哎呀，如果当时我换一种选择，这个结局会不会就不一样。
4: 这特别像我在深夜里的自我反省，我半夜一醒就 emo， 就说，哎呦，我当年要是再学十分钟，我是不是现在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人生要是有撤回按钮就好了。哎，
1: 别多想了，现实里可没有月光宝盒，但是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过那种，哎呀，早知道当初啊，这样的念头。
4: 所以我小时候看大话西游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就会笑，傻笑嘛，笑的是周星驰的那种脑洞的感觉。长大以后再看呢，你知道吗，就笑着笑着咱们就开始哭了，
1: 是吧。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们才明白，月光宝盒真正保存的其实不是时间，
4: 叫什么，
1: 是遗憾呀。它能穿越时间，但是却穿不过我们的人生啊。哟，
4: 最近这个挺文绉绉啊。所以咱们别拿月光来后悔啦，它本来就是用来欣赏的，它不是用来添堵的。
1: 对，中秋节的月光宝盒没有，但是咱俩的油炸茄盒管够，走，跟我走。

谢谢好多这个时候来和我同步此时此刻自己所在的城市目前的天气状况的听友们，谢谢。是大鹅，月亮出来了，月光柔情洒满了大地。万里君同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只是今日分美丽。ZH 真的下了一天一夜的雨，看不掉月亮。我知道它就挂在那儿，挂在淅淅沥沥的天空里。说目前通州不下雨了，但是气温下降了，有秋凉的感觉。哦，在这里要告诉一下非北京的其他城市的听友。

线上夜未眠正在直播，声音停留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我是徐曼，还是孙燕姿。其实听到这首歌我不爱，在和你一起听歌的时间，我们也可以一起聊一聊什么。你可以在这个时候来到音乐之声云听直播间，打开云听 APP 首页最上方搜索栏，搜索音乐之声直播间。如果你是一位新听友，欢迎你来在首页最下方右侧点击我的修改个人 ID。

孙燕姿的歌我不爱，23:25，这应该算是真正的深夜了，这个时候你真的该睡了。熬夜总归是不好的，熬夜会让人变丑，但如果本来就丑的话还是可以继续熬的，所以我要继续熬了。但是好看的你们这个时候真的该睡了。23:26，听到的声音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直播当中的今宵夜未眠，我是徐曼。

就像穿行在城市里的你我，时而等待，时而向前，时常被琐事烦扰，偶尔重获方向，但不会被打败。你问我每天的动力是什么，我会告诉你，是远处的风景，是充满惊喜的未来。九月，我们各自出发，期待重逢，我们会相约在下一个人海。Music Radio 音乐之声，下一个路口有我们。

0: 十载风云壮阔，
1: 九十载山河铭记，
0: 讴歌伟大远征，传承长征精神。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念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特别节目《声音里的长征印记》，
0: 历史的声音，时代的力量。四渡赤水出奇兵，
2: 入云南横断山路难行，天如火水似银，亲人送水来解渴，军民与水一家人。
3: 横断山路难行，敌重兵压前进，战士双脚走天下，声东击西出奇兵。吾将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敌人弃甲丢烟枪，我军乘胜赶路程，调虎离山西金沙，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0: 这首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经典歌曲，出自1965年问世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一句“四渡赤水出奇兵”，写进长征路上这场举世闻名的运动战。

0: 1960年，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胜算毛泽东主席指挥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可以与世界历史上任何伟大的战役相媲美。毛主席却说，四渡赤水才是我的得意之笔。开国中将张震亲历战役全过程，1995年留下珍贵的口述介绍。
1: 毛主席自己讲，四渡赤水是他得意之作，但是我们讲，四渡赤水是保救了红人。
0: 1935年1月至3月，四渡赤水战役发生在川黔滇交界的赤水流域，是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军事领导地位后指挥的重要战役行动。1983年上映的电影《四渡赤水》完整还原了当年红军深陷敌军包围的危急局势。
2: 国民党中央军会同四川、湖南、贵州、云南等省的军阀部队，总计约40万重兵，利用长江、乌江、赤水河这些天然障碍，妄想把我仅有3万多人的红军

0: 为消灭在遵义周围的狭小地区。
1: 1935年1月，中革军委果断决定红军从土城渡过赤水河，突破包围圈。听到红军要搭建浮桥，沿河百姓把自家门板卸下来送到渡口，用血肉相连的情谊为红军铺出渡河之路。当地老人罗明先生前留下了口述记录：
2: 有两块门板，有姓名的名字在高的，两股好这样做。
3: 老街坊们就纷纷下下了自家的门板，船隔着一米一米的隔开，把门板铺上去让红军过。红军当时就说，我们不能光要你们的门板，哪家人两个门板两个银元。
1: 完成一渡，在扎西完成部队整编后，红军挥师东进，二渡赤水，一举夺取娄山关，收复遵义，取得长征以来首场大胜。三渡赤水，在茅台镇全军造势，故意暴露行军踪迹；四渡赤水却全程隐蔽夜行，一明一暗两套战术，正是此番机动作战蕴含的制胜谋略。国防大学军事专家金一南对这场经典战役进行了解读。
4: 四渡赤水是红军呢很快的由被动转入主动，一渡赤水是被迫的，二渡赤水之后红军获得了红军长征来空前的大胜，就围歼了国民党吴奇伟纵队的一师，取得了大胜。三渡赤水、四渡赤水，红军作战方针都在不断的调整，我们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通过运动战寻找这种夹缝。另一方面呢，当时红军的这种情报系统、监听系统也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当时呢，我们军委三局，他这个整个的就监听国民党的电讯，这些也是我们红军的幕后英雄。我速赶来
5: 贵阳，团长，蒋介石下命令调滇军了。
6: 周兄，回座有令，你部火速赶来贵阳，火速赶来贵阳。
1: 1983年上映的《四渡赤水》是国内首部全景展现四渡赤水战役的故事片。影片恪守历史真实，不仅赴赤水河畔战地实景拍摄，邀请亲历战役的老红军担任顾问，更把四渡赤水这段错综复杂的战争历程梳理得清晰明白。该片斩获第四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留存下珍贵的红色影像档案。回望这场战役，三万红军依靠灵活机动，彻底摆脱40万敌军围困。滇军主力调离，云南门户大开，为巧渡金沙江、北上长征奠定基础，完成从战略防御向主动机动的关键转折。90载岁月流转，四渡赤水淬炼的指挥智慧与红军精神仍被不断解读。金一南说，
4: 四渡赤水其实对红军指挥体系一个非常好的锻炼，对红军队伍一个非常好的锻炼。我们通过遵义会议，通过四渡赤水，你从整个宏观历史上看，挽救了这个党，挽救了红军，而且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历史上吧，走过这个生死。

0: 恒的致敬。
1: 前行是永续的传承。
0: 每一种声音都保存着历史的温度，
1: 每一段讲述都昭示着信仰的力量。
0: 声音里的长征印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之声、音乐之声、经典音乐广播联合制作。
2: 经典有风骨，新歌有态度，从忙碌到舒展，一路替你伴奏。下午两。

次听歌很接近六个小时了，在最后的十分钟，在北京向你道一声晚安。我是徐曼，感谢你听到我。明天傍晚6点音乐之声，我们再见。

众朋友们，早上好！清晨的第一声问候就从这里发出。Music Radio 音乐之声，精彩节目即将开始，欢迎你的收听。